凡直邮到家。好，话不多说，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款好物。第一款商品 Healthy Care 黑蜂胶软胶囊2000毫克200粒装。说到蜂胶，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还不太熟悉。蜂胶是蜜蜂从植物芽苞和树干上采集的树枝，混合自身分泌物加工而成的一种天然物质。蜜蜂用它来涂抹蜂巢，起到杀菌防腐的作用，保护蜂巢不受病菌侵害。可以说，蜂胶是蜜蜂的天然免疫力来源。而黑蜂胶是指含量更高、浓度更强的蜂胶产品，颜色呈深褐色或黑色，营养价值比普通蜂胶更高。Healthy Care 是澳洲知名的健康品牌，在澳洲各大药房超市都有销售，品牌知名度非常高。这款黑蜂胶软胶囊每粒含有2000毫克的蜂胶提取物，含量相当高，200粒的大容量装，如果每天服用1到2粒，可以用3到6个月，性价比非常突出。蜂胶有什么好处呢？首先，蜂胶被誉为天然抗生素，具有强效的抗菌、抗病毒、抗炎作用。冬天是感冒流感的高发季节，日常补充蜂胶可以帮助增强呼吸道的抵抗力，减少感冒的发生。其次，蜂胶含有丰富的黄酮类化合物，是天然的抗氧化成分，能够帮助清除体内自由基，延缓细胞衰老。另外，蜂胶对口腔健康也很有帮助，经常口腔溃疡的朋友，蜂胶可以促进口腔黏膜修复。这款 Healthy Care 黑蜂胶软胶囊在纽华特产网站售价人民币133.94块，新西兰元32.81块。月销量600多单，说明很多朋友都在用，口碑非常好。保质期到2028年6月，非常新鲜，放心囤货没问题。记住啦，这款 Healthy Care 黑蜂胶胶囊在纽华特产网站 www.nzincn.com 上就可以下单购买。冬天想增强免疫力的朋友，这款蜂胶真的值得试试。第二款商品 Nani 诺丽伊葡萄籽精华胶囊6万毫克60粒装。接下来这一款，小牛要为大家介绍一个这两年非常火的抗氧化品类——葡萄籽。说到葡萄籽，很多女性朋友可能都知道，葡萄籽是目前公认的最强效的天然抗氧化剂之一。Nani 诺丽伊是新西兰本土的专业保健品品牌，专注于天然植物提取的健康产品。这款葡萄籽精华胶囊每粒含有1000毫克的葡萄籽提取物，整瓶60粒，总含量达到6万毫克，浓度非常高。葡萄籽为什么这么受关注呢？因为葡萄籽中含有丰富的原花青素，简称 OPC。原花青素是目前自然界中发现的抗氧化能力最强的物质之一。其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50倍。人体内的自由基是导致衰老和多种慢性疾病的罪魁祸首，而原花青素能够有效中和自由基，保护细胞不受损伤。葡萄籽特别适合哪些朋友呢？首先，注重皮肤保养的女性朋友。原花青素能够保护皮肤中的胶原蛋白不被破坏，减少皱纹的产生，让皮肤保持弹性和光泽。其次，经常面对电脑手机的朋友，屏幕蓝光会产生大量自由基，对眼睛和皮肤都有伤害，葡萄籽可以帮助抵抗蓝光损伤。再者，心血管健康需要关注的朋友，原花青素能够增强血管弹性，改善微循环。另外，容易过敏的朋友也适合，葡萄籽有抗过敏的作用，能够减少组胺的释放。价格方面，这款 Nani 诺丽伊葡萄籽精华胶囊6万毫克6

60里庄。在纽华特产网站售价人民币129.09，新西兰元31.62。免运费，纽西兰直邮到家。而且现在还有买一赠一的促销活动，买一瓶赠一瓶同款，相当于半价，非常划算。月销量600多单，保质期到2027年10月。这款 Nani 葡萄籽精华在纽华特产网站 www.nzincn.com 上就可以下单。爱美的女性朋友，这款真的不要错过。第三款商品， Life Space 成人广谱益生菌 ,320 亿活性菌 ,60 粒装。接下来这款产品，小牛要聊一个非常实用但很多人容易忽视的品类，益生菌。说到益生菌，很多朋友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酸奶里的乳酸菌。但其实，专业的益生菌补充剂所含的菌株种类和活性数量，远远不是酸奶可以比拟的。Life Space 是澳洲专业的益生菌品牌，在澳洲和新西兰的药房都有销售，品牌口碑非常好。这款成人广谱益生菌，每粒含有320亿活性菌，包含了15种不同的益生菌株，是一款广谱配方，意思是它涵盖了多个菌株种类，能够全方位养护肠道。为什么需要补充益生菌呢？我们的肠道里生活着数以万亿计的微生物，有益生菌也有有害菌，正常情况下两者保持平衡。但是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很容易破坏这种平衡，饮食不规律、压力大、熬夜以及使用抗生素都会大量杀灭肠道内的益生菌。益生菌一旦减少，有害菌就会趁机繁殖，导致一系列问题，消化不良、便秘、腹泻、腹胀、免疫力下降，甚至影响情绪和睡眠。这款 Life Space 益生菌特别适合哪些朋友呢？第一，肠胃不好的朋友，经常便秘或者腹泻，容易胀气的，补充益生菌可以帮助恢复肠道菌群平衡，改善消化功能。第二，免疫力低下的朋友，人体 70% 的免疫细胞都在肠道，肠道健康了，免疫力自然就上来了。第三，刚使用过抗生素或者经常出差的朋友，抗生素会杀灭益生菌，换水土时肠道也最容易出问题，随身带一瓶益生菌可以帮大忙。这款益生菌采用了特殊的胶囊技术，能够保护菌株安全通过胃酸到达肠道后才释放，确保活菌不被胃酸破坏。60粒装，每天一粒，可以用2个月。在纽华特产网站售价人民币202.38元，新西兰元49.57。免运费直邮。月销量400多单，保质期到2027年3月。这款 Life Space 益生菌在纽华特产网站 www.nzincn.com 上就可以下单购买。肠胃不太好的朋友，真的建议试试。第四款商品， Neo 3诺威加越橘多维叶黄素护眼软胶囊60粒装。今天最后一款好物，小牛要为大家推荐一个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品类，护眼叶黄素。在这个时代，我们每天盯着手机、电脑、平板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疲劳、干涩、视力下降已经成了几乎所有现代人的通病。Neo 3诺威加是新西兰本土的高端营养品牌，他们的产品以天然原料和高浓度配方著称。这款越橘多维叶黄素护眼软胶囊，最大的亮点在于它不是单一的叶黄素，而是复配了越橘精华和多种眼部所需营养的复合配方。先说叶黄素。叶黄素是视网膜黄斑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像眼睛的天然墨镜一样，能够过滤蓝光，
保护视网膜不受。

0: 损伤。但人体自身无法合成叶黄素，必须通过饮食或者补充剂来获取。很多人日常饮食中叶黄素摄入不足，长期下来就会导致黄斑区色素密度下降，眼睛容易疲劳，视力模糊。再说越橘精华。越橘是北欧的一种野生浆果，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花青素能够促进视网膜视紫红质的再生，改善夜间视力，缓解眼睛疲劳。很多飞行员在二战期间就被推荐食用越橘来提高夜视能力，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这款 Neo 三叶黄素胶囊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A、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维生素 A 是维持正常视觉的必需营养素，缺乏会导致夜盲症。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则是强效抗氧化剂，能够保护眼部细胞不受损伤。每天两粒，60粒装可以用一个月。在纽华特产网站售价人民币219.29元，新西兰元53.72元。月销量600多单，而且现在还有买一赠一的促销活动，买一瓶赠一瓶同款，非常超值。保质期到2027年5月。纽西兰仓库直邮。这款 Neo 三叶黄素护眼胶囊在纽华特产网站 www.nzincn.com 上就可以下单购买。好，以上就是今天小牛为大家精心挑选的四款全新纽华好物 Healthy Care 黑蜂胶胶囊、 Nani 诺丽伊葡萄籽精华、 Life Space 广谱益生菌以及 Neo 三诺威加叶黄素护眼胶囊。跟之前两周完全不同的四个品类，覆盖了免疫力增强、抗氧化护肤、肠道健康和眼部保护四个方向，可以说面面俱到。在这里，小牛再次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所有商品都可以在纽华特产官方网站购买，网址是 www.nzincn.com。请大家记住NZINCN 这几个字母，直接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就可以了。网站上的每一件商品都是新西兰或澳洲原产正品，纽西兰仓库直邮到您手中，品质有保障。如果您在选购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以添加网站客服微信进行咨询。客服微信号是，我给大家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读出来，NIUHUA， 也就是纽华的汉语拼音字母。添加十倍驻电台听众，客服会为您提供专属的购物指导和优惠信息。另外，别忘了，每周出版的《中心时报》上都有纽华特产的整版促销广告，上面会有更多优惠信息和最新上架的商品，大家买报纸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好了，今天的纽华好物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小牛。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祝大家一周好心情，身体健康，阖家幸福。别忘了访问纽华特产网站 www.nzincn.com， 挑选您心仪的新西兰好物。拜拜。
1: 有态度不偏激，有争论不争吵， FM89.0 新华辩论台，理性发声，深度思考，聚焦当下热点，倾听多元观点。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声，这里是新华辩论台，我是小峰。
3: 我是奥斯卡，在新西兰生活，我们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值得讨论的话题，政策的变动，社会的现象，民生的冷暖，有些事一个人想不明白，有些话一个人也说不透彻。
2: 所以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不回避分歧，也不强求统一， 我们邀请您一起听一听

0: 不同的声音，变一变身边的热点。
1: 那么话不多说，新华辩论台现在开辩。
0: 最近新西兰政坛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新西兰优先党的党魁温斯顿彼得斯公开说，他打算收紧投票权，以后只有新西兰公民才能投票。这一下可就炸了锅了，因为自1975年以来，在新西兰，只要你是个合法居民，住满一年，不管你是不是公民，都能在大选里投票。这都快半个世纪的传统了，现在要说改就改？
1: 这绝对是个巨大的转折。新西兰在全球的民主制度里一直算是一个特别的包容先锋，很多发达国家比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投票权都是和公民身份牢牢绑定的。新西兰的这个制度可以说它是民主包容性的一个象征，但外长彼得斯这次在沃克沃斯那个竞选集会上的发言可以说是非常辛辣了。他直接说，投票权应该是那些宣誓效忠新西兰、承诺以新西兰为家的人才享有的特权。
0: 特权这个词用得很有意思，这其实是在重新定义谁有资格决定国家的未来。从只要你在这儿生活贡献，你就有发言权，变成了你必须先宣誓拿到那个身份，你才有发言权。这背后是不是反映了新西兰社会对谁是自己人这个问题的看法开始动摇了呢？
1: 没错，这正是问题的核心。彼得斯在论述中刻意制造了一种身份切割，他把永久居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PR， 描述成一种享受生活、工作、学习权利的人，但公民身份则是一种更高级的、带有效忠纽带的正式关系。他等于是在说 PR 可能是过客或者旁观者，而只有公民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他质疑的是，如果一个人连宣誓效忠的承诺都不愿意做，那他凭什么能决定这个国家的治理方式呢？
0: 我明白了，这其实就是两种权利分开了，一种是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权，你在这儿生活、工作、纳税没问题，社会保障你；但另一种是决定国家走向的政治决策权，这个他认为必须和公民这个名分挂钩。
1: 对，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契约式思想。他认为国家和公民之间有一份基于忠诚的契约，而投票权就是这份契约里最高级别的授权。1975年以来的传统实际上是把贡献，也就是纳税和居住，等同于了获取这份授权的资格。而现在我们的新西兰外长彼得斯想把这个等式打破，他要告诉所有人，没有宣誓的贡献只能换来生活权，不能换取决策权。
0: 可是反对的声音肯定也很大吧？我马上就能想到一个经典的民主原则，无代表不纳税。成千上万的永久居民在新西兰工作、创业、抚养家庭，他们是社会经济的实际贡献者。如果剥夺他们的投票权，这不就等于说他们成了一群只有纳税义务、没有政治权利的人了吗？这听起来像是在制造一种新的等级制度。
1: 这恰恰就是辩论最激烈的地方。移民团体和很多左翼政党就拿无代表不纳税这个原则来回击，甚至有移民社区的人在网上半开玩笑地问，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不交税了？所以你看，这不仅仅是一个法律条文的修改，它直接触及了社会气诺的根基，也牵扯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这背后到底有多少是政治算计呢？
0: 对，说到政治算计，很多政治观察家都觉得彼得斯选择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抛出这个议题，时机非常。

0: 微妙。大家都知道，新西兰现在面临着通货膨胀、高房价这些很棘手的民生问题。在这个时候，他突然点燃了一个关于身份认同的火药桶，这是不是一种策略？
1: 是的，这绝对是典型的彼得斯式战术，在政治学上我们称之为议程设置。当政府在经济、民生问题上拿不出有效的解决方案时，一个高明的政客就会抛出一个极具争议的、能激发民众强烈情感的话题，把所有的人注意力都吸引过去。现在，新西兰的媒体和民众可能就不怎么讨论通胀率和住房危机了，大家都在争论移民该不该投票。
0: 也就是用一个文化和身份上的冲突来掩盖经济和治理上的失败，这招确实很高明，
1: 非常高明。而且他还很聪明地拉上了澳大利亚、英国、美国这些国家做背书。他的支持者会说，你看，我们只是在向国际标准看齐，人家主流民主国家都这么干，凭什么新西兰要搞特殊，把参政门槛放得那么低？这就给了他一个非常强大的理由，把一个可能被视为排外的政策包装成了回归常识。
0: 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从一个在新西兰生活了十几年，孩子都在这里上学，每年都规规矩矩缴税的永久居民的角度看，这个提案简直就像是一份逐客令。我在这里贡献了我的青春和财富，结果你现在告诉我，我在政治上是个局外人，没有我说话的份儿。
1: 这个比喻很恰当，这就好比一家创业公司的老员工，虽然当初没分到股份，但他从公司创立第一天起就在拼命干活，公司的每一块砖都有他搬的份儿。现在公司要开决定未来方向的战略会议了，老板突然说，对不起，只有持股的股东才能进来开会，没股份的继续在外面干活就行。你想想，这对那些老员工的士气是多大的打击？
0: 这种打击是毁灭性的，所以说这种政治策略虽然可能在短期内帮他巩固了那些更保守、更强调所谓国家纯粹性的选民基本盘，但他给社会造成的长期创伤可能远比一张选票要深远得多。
1: 是的，这种创伤会体现在很多方面，它不仅仅是关于选票，它会重塑整个社会的心理结构。
0: 好，那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如果这个提案真的在11月大选后被通过并实施了，它会给新西兰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比如说对他的国际形象会有什么影响？
1: 这可能会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新西兰长期以来在国际舞台上，他的品牌形象就是进步、开放、多元。允许居民投票是这张名片上非常闪亮的一笔。如果现在亲手把这个政策废除了，就等于是在拆自己的金字招牌。国际社会可能会觉得那个曾经的进步先行者开始变得保守和内向了，
0: 而且这还可能制造出一种事实上的公民等级。
1: 对，你说的这个公民等级非常关键，当一个社会开始明确地划分出纳税但不能说话的人和纳税且能说话的人，这种心理上的裂痕就产生了，它会催生一种二等公民的心态，特别是对那些因为母国不承认双重国籍，所以才没有入籍新西兰的 PR 来说，这尤其不公平。他们可能对新西兰的归属感和社区贡献一点不比某些公民少，但一夜之间，他们的政治话语权就被清零了。
0: 这种感觉一定很糟糕。在全球都在激烈争夺人才的今天，一个国家的政治环境和包容度也是吸引人才的重要因素，这么做会不会反而把那些高素质的潜在移民推向了别的国家？
1: 很有可能，政治参与权对很多高知和高净值移民来说 是一种被尊重和被

0: 接纳的象征。如果新西兰在这个问题上开倒车，无疑会降低它在全球人才市场上的吸引力。彼得斯可能会反驳说，入籍的大门是敞开的，你觉得这里好，为什么不宣誓入籍呢？但这种逻辑的背后其实就是一种傲慢，他忽略了归属感是需要培养的，而不是通过剥夺权利来强迫的。
1: 你说的太对了，剥夺投票权并不能强迫一个人去爱这个国家，它更有可能让原本深爱这个国家的人感到被背叛。这整件事看下来，真的是一场关于民主、贡献和忠诚的大辩论。
0: 是的，我们来总结一下，这场争论其实揭示了几个非常深刻的冲突。首先是民主契约的重新定义，到底是事实上的贡献更重要，还是形式上的契约更重要？新西兰似乎正在从一个强调实用主义的民主模式，转向一个更传统的身份政治模式。
1: 是，贡献和契约的冲突，我明白了。
0: 其次是民粹主义的议程替代，我们刚才也聊了，这个提案很成功的把社会的焦虑从蛋糕怎么分的经济问题，转移到了谁有资格吃蛋糕的身份问题上，这在很多国家面临经济压力时，都是一个屡试不爽的政治伎俩。
1: 对。用身份矛盾掩盖阶级矛盾。
0: 最后一点，它也暴露了包容性本身的脆弱。我们总觉得像新西兰这样成熟的民主社会，它的包容性应该是根深蒂固的。但这个案例提醒我们，即便是最稳固的民主传统，在面临国家认同焦虑和政治投机的时候，也可能不堪一击。包容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状态，而是需要持续博弈和捍卫的动态过程。
1: 总结得非常清晰，这场辩论确实触及了很多现代国家都在面对的核心问题。我们习惯于认为民主的演讲是一个不断向外化缘、包容更多人的过程，但新西兰当下的这场辩论提醒我们，民主的边界原来也可以向内收缩。
0: 当一个社会开始把选票从一种邻里间的共同决策权降级为一种由于宣誓而获得的奖励时，它确实保护了所谓的主权纯度，但也极可能失去那种让社会紧密连接的信任感。
1: 说到底，最稳固的国家凝聚力是来自于邻居之间，我们都在一条船上的共识，还是来自于一张证明你效忠的纸。新西兰正准备做这个实验，代价可能是那些最勤恳的纳税人，对这个国家最后的一点归属感。
0: 我们在谈论守护未来，但守国守护未来的代价是让现在的邻居变成路人，这个未来还值得守护吗？
1: 好的，我们今晚的新华辩论台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愿意花时间倾听不同的声音，思考不同的角度。
0: 辩论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分出输赢，而是让我们在观点的碰撞中更接近事实的全貌，也更理解彼此的处境。
1: 如果你对今晚的话题有自己的看法，欢迎同。

0: 华侨生电台广播，今天读书甄选全球文坛精品，和您一起读好书，好读书，共品文化大餐。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今天读书栏目，我是晴晴。又是一个周一的夜晚，无论您是在奥克兰的办公室里刚结束一天的工作，还是在汉密尔顿的家中准备一份简单的晚餐，又或者在罗托鲁瓦的湖边享受夏夜难得的凉风，我想邀请您停下脚步，用15分钟的时间和我一起走进一本书。今晚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2026年中国文坛最受关注的现象级作品，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刘震云暌违4年推出的长篇新作《闲的玩笑》。这本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上市仅仅半年，销量就突破了100万册，不仅连续多个月霸榜各大图书销售榜，更在豆瓣开出了9.4分的高分。首印30万册一售而空，多次紧急加印，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成为全场焦点。可以说，在短视频碎片化阅读横行的今天，一本36万9千字的纯原创严肃长篇小说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本身就是一个奇迹。那么，这究竟是一本怎样的书？为什么它能打动那么多读者？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翻开《闲的玩笑》。在进入故事之前，先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作者刘震云。刘震云1958年生于河南延津，现在是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客座教授。可以说他是当代中国最具识别度、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家之一。他的代表作包括《塔铺》《一地鸡毛》《手机》《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温故1942》等。其中2011年出版的《一句顶一万句》更是一举夺得第8届茅盾文学奖，被誉为中国的百年孤独。刘震云的作品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写小人物，写普通人的日常，写那些在时代洪流中摸爬滚打的平凡生命。他的笔触幽默诙谐，甚至带着一点狡黠，但你读着读着会突然笑不出来，因为他写的那些玩笑每一个都流着泪。刘震云曾经说过一句话，世界各地不同的街道上，街上走着的每个人内心都有伤痕。这句话后来也成为了《闲的玩笑》这本书的精神底色。值得一提的是，刘震云与新西兰也有着不解之缘，他曾多次到访奥克兰、惠灵顿，与本地华人读者面对面交流，对海外华人的生存状态有着深切的体察。所以今晚我要说，这本书特别适合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华人朋友来读一读。好，接下来就让我给大家讲讲《闲的玩笑》究竟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叫杜太白，是河南延津县一所中学的语文老师，他熟读孔孟李杜司马迁，满腹经纶，温文尔雅，深受学生爱戴，与同样有文化的曹校长引为知己。可以说他本是这个县城里最有文化的人，然而命运的转折常常始于一桩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第一次转折是一场酒后的争执。一次聚餐上，杜太白与曹校长因为争论李商隐一首诗的内涵，争到面红耳赤，最后大打出手。更糟糕的是，这一幕被人拍下视频传到网上，舆论瞬间发酵，两人双双被学校辞退。一个体面的语文老师就这样丢掉了铁饭碗。第二次转折是一场误会。赋闲在家的杜太白机缘巧合之下成了延津县红白喜事的主持人，他凭着满腹才华，主持风格独树一帜，月入过万。然而在主持一场婚礼时，他无意中的一个小动作被人拍下来，断章取义地传成了咸猪手事件，让他再次成为众矢之的。第三次转

折是一场荒唐的嫖娼误会。这一次，杜太白彻底被钉上了耻辱柱。从语文老师到红白喜事主持人，再到菜市场里摆摊卖萝卜的小贩，杜太白的人生像坐过山车一样一路向下滑去。他被前妻嫌弃，被亲戚议论，被邻里指指点点。在这个小小的县城里，没人在乎真相，他所有的辩解得到的回应都是一句听求不懂。但刘震云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写的不仅仅是杜太白一个人的跌宕起伏，而是围绕杜太白展开的一整幅严禁众生相。书中有杜太白的儿子闪婚闪离，与有夫之妇私奔，有他的女儿陷入同性之恋，让整个家庭彻底崩解，有他在发廊结识的按摩姑娘梦露，两人之间有过一段相谈甚欢却终究无果的真挚情感，也有后来结识的离异女人，看似温暖，实则依然脆弱。全书36万9千字，分为正文一题外话33章、正文二三个部分。这种独特的结构就像盐津这片土地上的人间百态，看似松散，实则环环相扣，每一章都是一个玩笑，每一个玩笑背后都藏着一把咸涩的泪。那么咸的玩笑究竟为什么能打动这么多人？我认为主要有三大亮点。第一，是那种含泪的幽默，这是刘震云独有的文学风格。业内评论家曾评价，咸的玩笑是中国版的等待戈多，却比荒诞派文学更接地气，更戳人心。刘震云总是用一种看似调侃松弛的笔调讲述无比沉重的人生困境，你翻开书会被书中那些诙谐的对话逗笑，但笑着笑着眼眶就湿了。比如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世上许多玩笑注定要流着泪把它开完，这种笑中带泪，泪中带笑的笔法是刘震云对中国当代文学最大的贡献之一。第二，是那种小人物的大尊严。咸的玩笑里没有大人物，没有传奇英雄，只有千千万万个你我一样的普通人。杜太白是普通的，我们每一个在异国他乡讨生活的华人也是普通的。书里写到了中年危机、婚姻困顿、职场跌宕、网络暴力、亲子代际，几乎每一个议题都能击中当代人的软肋。刘震云曾说，文学最大的意义就是把普通人咽进肚子里从来不敢言说的心事一点点打捞出来。咸的玩笑做到了这一点。第三，是那种盐津宇宙的文学厚度。熟悉刘震云的读者都知道，盐津这两个字在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从一句顶一万句到一日三秋，再到今天的咸的玩笑，盐津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地名，而是一个独特的文学宇宙，承载着几代中国普通人的命运。刘震云在一次采访中说，盐津是中国社会的横截面，所有的喜怒哀乐、聚散悲欢都浓缩在这个小县城里。这一次他继续深耕这片土地，写出了这个文学宇宙中最新也最厚重的一块拼图。说到这里，可能有听众朋友要问了，晴晴，我生活在新西兰，为什么我要读一本关于中国河南县城的故事？我想说的是，正因为你生活在新西兰，你更应该读一读这本书。咸的玩笑表面上写的是盐津，但它真正写的是流动时代的普通人。我们这些远离故土在海外打拼的华人，谁不是从人生的某个玩笑中走出来的？谁的内心深处没有一道咸涩的泪痕？在异国他乡，我们会遇到语言不通的窘迫，会遇到文化冲突的尴尬，会遇到职场天花板，会遇到身份认同的迷茫，会遇到远隔重洋的亲情疏离，这些玩笑每一个都咸涩无比。但读杜太白的故事，我们会发现人生这场玩笑不是谁一个人在开。刘震云在书里有一句特别打动我的话，他说，大家都辛苦了，简单的五个字却说尽了一切。

0: 所以，无论你是初到新西兰的新移民，还是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华侨，无论你是留学生，是技术移民，是投资移民，是陪读家长，我都建议你读一读闲的玩笑。它会让你笑，会让你哭，更会让你在哭过笑过之后，重新审视自己正在走的路，重新与生活和解。好了，听众朋友，今晚的今天读书就到这里。最后，让我再总结一下，今天我们推荐的书是刘震云的《闲的玩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豆瓣评分 9.4 分，半年销量突破100万册。这本书是茅盾文学奖得主刘震云魁违四年的长篇力作，延续写众生的创作底色，以河南盐津为背景，讲述了一个普通知识分子杜太白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闲的玩笑，一指生活中有泪有笑的故事。书中的金句，大家都辛苦了世上许多玩笑，注定要流着泪把它开完，值得我们每个人细细品味。如果您想购买这本书，可以在本地的新西兰华文书店，或者通过国内的电商平台购买，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电台微信公众号获取相关链接。听众朋友，读书是一件让人安静下来的事，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让我们一起多读一本好书，多懂一点人间。我是晴晴，感谢您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今天读书栏目，我们下周一再见。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里聚焦了社会的点点滴滴，最新最快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动态，尽在每周一8点的全球新闻纵览。
2: 今晚直播间为您播报的主持人是小峰和奥斯卡。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新闻。
1: 国家信息中心7月22日发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
2: 工业生产稳健复苏，投资结构向新向优，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安排1亿元支持浙江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国家防检救灾委等三部门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7月12日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辽宁东北部、吉林西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洪灾可能性很大。
2: 国家防检救灾委对浙江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1: 7月12日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
2: 北京解除全市防汛应急响应，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均已解除大面积航班延误黄色响应。
1: 7月12日傍晚，北京天空上演绝美晚霞，云霞染金，赤红漫天，氛围感十足。
2: 天津大部分地区调整为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受八威影响，上海两机场计划取消航班653架次。
2: 7月12日11时，台风八威中心移入安徽省宁国市境内，强热带风暴级，安徽多地启动双红色预警。
1: 7月12日，海河流域京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
2: 辽宁抚顺公布一起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
1: 云南富源通报一起致6人死亡交通事故。

0: 带来一组经济新闻。 A 股265家公司中报规模净利润预增，22家增幅上限超1000%，紫金矿业日赚超2亿。
1: 上半年百亿私募扩融至142家，平均收益13.36%，27只量化私募只增产品收益突破50%，
0: 大增42%，期市上半年成交额超482万亿元，多个品种爆发。
1: 五矿发展拟推重大置换，281亿铁矿私产入标，剥离贸易业务。
0: 法治方面，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委原常委、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潘汉胜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1: 重庆市文化旅游委党委委员、副主任朱茂接受审查调查。
0: 军事方面，空军指挥学院组织学员赴多地开展现地教学，筑牢圣战之魂。
1: 文体新闻，我国圣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0: 上半年国产剧收视报告出炉，首播剧部数、收视时长双增长。
1: 中国社科院学术伦理审查委员会揭牌，发布《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工智能辅助科研基本规范》试行。
0: 三家中国企业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
1: 港澳台方面，港澳新闻，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2026年前五个月，香港与海湾阿拉伯国家贸易额同比上升逾35%。
0: 深港澳台青年共赴暑期科技文化交流之旅。
1: 港股2026年股权融资额达670亿美元， AI 赛道热情不减。
0: 台湾新闻，2026年台湾大学生广州实习体验活动启动。
1: 两岸青年艺术创作交流展七月启幕京城。
0: 国际方面，外交部发表关于有关国家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的声明。
1: 外交部强烈谴责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周年发表谈话。
0: 中国驻菲大使表示，清理南海仲裁案裁决遗毒刻不容缓。
1: 世卫组织官员表示，非洲埃博拉疫情规模或远超统计。
0: 特朗普担心遭暗杀，立报复遗嘱。法律专家表示，美国现任总统无权事先安排其继任者报复。
1: 美国媒体称，美军成功打击伊朗军事目标。
0: 美国消费信贷自2024年以来首次下降，折射经济隐忧。
1: 美国议员控诉在约旦河西岸遭乙方扣留。
0: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射击已违规船只，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
1: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
0: 俄罗斯国防部消息，11日夜间至12日凌晨，俄军大规模打击并破坏了乌克兰军队的多个设施。
1: 乌军袭击俄船只和炼油厂。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将重组内阁，提议现任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
1: 卡塔尔建议本国公民暂停所有海上活动。
0: 韩国高温预警系统升级后首发最高级警报。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球新闻纵览带给您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峰和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
2: 看世间百态，听人心冷暖，红社会正气 FM89.0 新华侨声电台广播社论节目。

0: 新华观点，陪您梳理世间百态。
1: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声电台，这里是新华观点栏目，我是主持人杰德。
2: 大家好，我是小薇，又到我们每周一的晚间时间，和各位听众朋友一起盘点过去一周发生在中国、新西兰以及国际舞台上的热点话题。
1: 今天是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汉密尔顿的冬天已经渐入佳境，窗外风声呼呼的，听着就让人想窝在沙发上喝一杯热茶。
2: 杰德，你这个渐入佳境用的可真含蓄，我今早开车来电台，挡风玻璃上的霜刮了3分钟才干净。不过再冷的天气也挡不住新闻的热度。
1: 没错，这一周新西兰央行突然加息，中国航天又传出振奋人心的消息，世界杯八强战火热开打，还有南岛的洪水和厄尔尼诺预警，都值得我们好好聊一聊。
2: 那我们就闲话少说，直接进入今天的新华观点。
1: 我们先从一条和汉密尔顿每个家庭息息相关的新闻说起。北京时间7月8日，新西兰央行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官方现金利率 OCR 从 2.25% 上调至 2.50%， 这是新西兰自2023年3月以来首次重启加息。
2: 消息一出，新西兰元兑美元汇率立刻上涨。杰德，你能给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这25个基点对我们普通华人家庭意味着什么吗？
1: 简单来说，如果你现在有一笔50万纽币的房贷，利率可能会在未来1到2次银行调价周期里有所上浮。对于那些在2021年前后买房，现在正在固定利率到期的家庭来说，压力会更大一些。
2: 是啊，房贷是新西兰华人家庭最大的开支之一。不过央行在声明里也说了，加息是因为经济活动预计走强，通胀仍高于目标区间，预计到2027年通胀才会逐步回到接近 2% 的水平。
1: 央行其实是想向市场释放一个信号，在通胀真正可控之前，货币政策不会大幅放松，所以短期内指望房贷利率大幅下调的朋友们可能要调整一下预期了。
2: 不过也有好消息，国际油价近期回落，加上全球供应链压力缓解，新西兰国内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其实在减小。 Westpac 本周发布的消费者信心指数虽然降到了 82.2， 但大家对未来一年的物价走势并没有那么悲观。
1: 对， 82.2 意味着还是悲观的区间，但生活总要继续。我们也提醒正在供房的华人朋友，如果近期有利率固定到期的计划，不妨多咨询几家银行，货比三家，有时候差 0.2% 的利率，一年就是一笔不小的钱。
2: 没错，理财这件事永远不怕多问一句。说完地球上的钱袋子，我们把目光投向太空。杰德，这一周中国航天又有一件值得骄傲的事。
1: 没错，7月10日，长征十号以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成功，而且实现了我国首次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更厉害的是，这次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2: 网系回收这个词听起来很专业，杰德，你能不能通俗地解释一下？
1: 简单理解，就是火箭的一级推进器在完成任务后，不是直接坠入大海或者变成太空垃圾，而是被一张巨大的网精准接住，实现重复利用。这相当于给火箭装了一个降落伞加网兜，难度非常大。
2: 这就大大降低了发射成本。以前火箭发射一次就报废一大半，现在如果能回收一级，未来商业航天的成本可能会降到现在的几分之一。
1: 没错，可回收火箭是商业航天的核心技术，SpaceX 靠这个抢占了全球发射市场的半壁江山。中国这次突破意味着我们在低成本进入太空这条赛道上又追上了一大步。
2: 说到太空，我还想提一下上周我们节目聊到的天运相机。这周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已经完成了天运相机的在轨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现在正在进行在轨体检和后续观测任务。
1: 天运相机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

0: 是全球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二氧化碳与甲烷碘原协同探测仪。它能在距离地面约400公里的轨道上精准监测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源。这不仅是航天科技的进步，也是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贡献。
1: 黎嘉莹作为首位来自香港的女性载荷专家，她的故事也激励了很多港澳年轻人。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看着祖国的航天事业一步步走向深空，身在海外的华人真的特别自豪。
0: 从长征十号乙的往昔回收，到天运相机的太空汇演，这一周的中国航天既有硬科技的突破，也有软实力的温暖。
1: 杰德，聊了这么多振奋人心的话题，我们回到脚下的这片土地。这一周新西兰南岛的天气可真是让人捏了一把汗。
0: 是啊，七月初以来，南岛奥塔哥、坎特伯雷地区连遭暴雨和降雪，奥马鲁等地出现严重地表洪水，多条道路关闭。但尼丁部分区域降雨量超过160毫米，怀塔基区的地方紧急状态一度生效。
1: 我刷到视频，奥塔哥有些地方的车被水淹到引擎盖，农场主站在门口看着牛羊被转移，那个画面真的很让人心疼。
0: 冬天的新西兰，极端天气总是来得猝不及防。Met Service 和 NZTA 已经多次提醒，南岛高地道路出现积雪和黑冰，驾车出行前一定要查询路况，特别是打算在冬假期间自驾游的家庭。
1: 说到黑冰，我印象最深的是南岛内陆的 SH8 和 SH94 路段，很多华人朋友去库克山或者米尔福德峡湾都会走。黑冰肉眼几乎看不见，一旦车辆打滑，后果不堪设想。
0: 所以我们也借节目提醒听众朋友，冬天开车减速慢行，保持车距，白天也开始宽灯，遇到积水路段不要贸然通过，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1: 比这更让人担忧的是，新西兰地球科学研究所本周发布报告，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经抵达新西兰，预计今年下半年强度会持续增强，到夏季达到峰值，可能逼近历史前五强的强度。
0: 厄尔尼诺对新西兰的影响通常是东旱西湿，东部地区可能面临干旱，西部和南岛部分地区则可能降雨偏多。对于从事农业、园艺业的华人朋友来说，需要提前做好水资源管理和作物防护的准备。
1: 无论是眼前的暴雨洪水，还是更长周期的气候异常，都提醒我们，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尊重自然，提前准备，才能走得更稳。
0: 小薇，说了太多严肃的话题，我们来聊点轻松但同样热血沸腾的世界杯。
1: 好啊，这一周美加墨世界杯的1/8决赛和1/4决赛打得如火如荼。杰德，你最关注哪一场？
0: 当然是摩洛哥和加拿大的那场。摩洛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晋级八强的球队。乌纳西梅开二度，表现非常出色。
1: 摩洛哥真的是一匹非洲黑马，他们连续两届世界杯都打进八强，这次踢得更有章法，更成熟。非洲足球这些年的进步真的让人眼前一亮。
0: 东道主加拿大遗憾止步16强，但对他们来说，能从小组赛突围已经是历史性的突破。足球就是这样，有人欢喜，有人忧。
1: 截至北京时间7月11日凌晨，西班牙2-1战胜比利时，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二支晋级四强的球队。杰德，你更看好谁夺冠？
0: 我还得再看看巴西和阿根廷的表现。不过说实话，这届世界杯冷门不断，传统强队也没有绝对把握，这正是足球的魅力所在。
1: 体育的魅力就在于此，它让我们暂时忘记生活中的房贷、账单和天气，为一个共同的目标欢呼或叹息。无论是球场上的球员，还是收音机前的听众，这一刻我们都是平等的球迷。
0: 没错，世界杯还在继续，我们新华观点也会持续关注，下周带给大家最新的赛况分析。
1: 杰德，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祖国这一周的经济数据。7月1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2

0: 六年，全国夏粮总产量首次超过3000亿斤，达到3010多亿斤，比上年增加约20亿斤。
1: 夏粮丰收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仗。中国用不到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近1/5的人口，每一次丰收都意义重大。
0: 不光是农业，国家发改委本周宣布，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全年共安排8000亿元人民币，支持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等等。
1: 8000亿元不是小数字，它既是在当前经济环境下稳增长的重要抓手。